0: 为何应天。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

0: 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舒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版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鼻，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常，多圈层次高级，男女佩戴都适配，轻轻揉搓便能散发淡淡木香，治愈日常浮躁，久坐办公日常通勤佩戴静心舒适，氛围感拉满，自留盘玩温润养手，送长辈送朋友雅致有底蕴。团购低至259元，喜欢国风文玩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我端详着外婆年轻时的照片，想象着那个时代一个个女人的倩影，那些风花雪月的故事，于是深深地沉迷过去，仿佛也走进了那个逝去的时代，正在演绎着汉口女人一段段动人的传奇。我是他们中的某一个，他们也是我自己。选自汉口的风花雪月。
1: 美文周末，江燕明，美文精选。

0: 青石板的街面泛着湿漉漉的光亮，一些低洼处已积了水，哗哗作响的雨将时断时续的打惊声都淹没了，而楼下的那盏昏黄的树灯就像瞌睡的老人半闭着眼，映出一道道雨线，匝地就成了汪洋。选自天水
1: 美文周末，江彦明美文精选。

0: 中，
1: 无论走到哪里，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抵达自己灵魂深处的汉口，想那午后的阳光缓缓穿过老旧的墙壁，和着略带乡土气的楚韵汉调，阵阵萦绕在心间，挥之不去，知道那才是与自己气息相通的本土。选自《锦绣江汉》。
2: 美文周末，江彦明，美文精选。

0: 有时候也会抱怨那些市井的喧扰和粗俗，如同近距离端详一位美人，总有瑕疵之处，不尽如人意。一旦离开，处在某一个地方，才会知道那些嘈杂的市声，那些熟悉的味道，已经进入自己的骨髓里，无法更改，也无法消除，沿袭成一种基因。选自《锦绣江汉》。
1: 美文周末，江雁翎，美文精选。

0: 这么多鱼，它们真的像熬稠的米饭一样，就要从锅子里端出来了。一边早已铺满了一张张席子准备着，有人用一个大柳条斗装起了活蹦乱跳的鱼，吆吆喝喝往席子上倒，鱼在席子上跳叫，直到堆成了小山。选自在海边。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时间里，我们只是匆匆见过一面。那一次，我甚至没有来得及仔细看看你，我肯定让你越来越失望的。失望了吗？每个人最后都会让人失望。好在这只是别人的事儿。人一晃就来到了中年，原来总以为中年是别人的。选自《百会》。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比如一说到童话两个字，我的脑海中就会呈现出一幅清晰明亮的图画，走啊走啊，疲惫干渴地穿越一片无边的荒漠，近乎绝望时，眼前会突然一亮，豁然开朗的谷地里出现了清泉绿地，大树亭亭，

0: 一处处尖顶楼阁爬满了青藤，选自《你在高原》。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2: 哥，从小我一直问你

0: 边村子里，炊烟升起来，又慢慢融化到上空的雾气中。狗在树边懒散地走着，偶尔吠一声，鸡鹅在鼓噪。米饭的香味很浓，这是一种柔和悠远的气味，不腻不烈，透着农家的恬然和淳朴，别有一种诱惑力。选自沪秋之夜。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林子里的野物太多了，他们每天忙忙碌碌，究竟在干什么？我们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们大概除了找吃的东西，再就是打打闹闹，做一些游戏。他们在林子里做了哪些怪事，人是不知道的。选自《我的原野盛宴》。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我一开始就想随父亲到海上，去看他们怎样把那个了不起的大网撒进海里，把一堆又一堆的鱼拉上岸。可我怕父亲呵斥，总是等他走了很远才悄悄跑出茅屋，绕着灌木追上去。当我看见他的后背时，在放慢脚步。选自在海边。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1: 锁定这个频率，因为接下来的几分钟，你会听到一首舍不得跳过的歌，杨洋为你守候。

请不要大喜，也不要大悲。首先，因为一切事物都充满着变数，而人的运气啊，也是可以随时改变的。其次，是因为人们很容易把自己关在利弊、好坏的判断当中，被这些东西所蒙蔽了。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不要去问当初说永远爱你的誓言是不是骗你的，他没有骗你，因为在做出承诺的那一刻呢，他真的这样想过。人性啊，是流动的，是变化的，就像当年你情真意切地想过要找一个成熟的大叔谈恋爱，最后呢却沦陷在了小奶狗的温柔里。

有听众说，张碧晨的歌常常会让他想起在大学时候初恋的美好时光，怎么回忆都是甜蜜和美好。张碧晨很喜欢用柔情的方式去表达情感，不会描述年少时的不羁和倔强，只是呢，把面对爱情的坚持和勇敢微妙地表现出来。

0: 北京时间12:30。
1: 这次款式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

在70后和80后的心中啊，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首刘德华的歌，或者说多多少少都羡慕过他帅气的鹰钩鼻，或者想成为荧幕当中他想扮演的那一位江湖英雄。94年，刘德华发行《忘情水》和《天意》，这可是他最经典的普通话的代表唱片。《忘情水》呢，也是获得了94年度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歌曲金奖、十大中文金曲奖和优秀歌曲金奖，包括大大小小无数的奖项。在亚洲呢，《忘情水》也是席卷了300万张的这样的销量，这是刘德华本人销量最高的一张唱片。

音乐人李泉在华语音乐圈呢是一个难以定义的存在，无论在钢琴、唱歌还是创作方面，他都有足够的积淀和厚度，但是却始终鲜为人知。他的才华不迎合，不阿谀，不奉承。

感谢你回来节目当中。谈恋爱呀，不是打比赛，凡事呢也不要求一个输赢。大概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对话，你知不知道错了？你知道不知道哪里错了？你以后还会不会这样呢？为什么一定要苛求对方认个错，自己争个赢呢？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不是打比赛呀。爱情真的是这个世界最难的话题了，它有点像最难的数学考试，每次提笔的时候好像知道要用哪个公式，但是最后还是会套用错误的。而每个人在他面前，不管你经历过什么样的情感，不管你拿出多大的真心，当你遇到一个全新的人的时候，依然是会被打回原形的。好了，我们接下来再听到这首歌。

萧敬腾的《与神之路》啊，要从2012年北京演唱会开始说起。伴随着他的歌声，那一天北京遭遇了61年来最大的暴雨。从此萧敬腾到哪儿开场，那个地方呢就会经历一场雨，或大或小，但是从不会错过。我们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0: 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4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4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4号100融合哑光和断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机。

0: 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疏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板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鼻，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常，多圈层次高级，男女佩戴都适配，轻轻揉搓便能散发淡淡木香，治愈日常浮躁，久坐办公，日常通勤佩戴，静心舒适氛围感拉满，自流盘玩温润养手，送长辈送朋友雅致有底蕴。团购低至259元，喜欢国风文玩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5: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4: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6: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7: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8: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9: 游泳安全最重要，公共泳池去处好，私自游泳需杜绝，大人在旁安全保。动作规范不乱跑，高处绝不把水跳。伙伴遇溺不慌张，大声呼叫拔警报，身边若有漂浮物，救人要紧水中抛。
10: 1935年4月，熊玉坤参加红军，25000里长征，百团大战，淮海战役，为了民族，他九死一生。1990年12月，刘德波入伍。30年，以剑为将，与锅炉相伴，为了祖国，他坚守深藏。2021年7月，中部战区驻豫部队官兵投入河南抢险救灾，为了百姓，他们立誓 洪水不退，官兵不退。他们身在不同的年代，却都有最值得信赖的名字：中国军人。向中国军人致敬。

0: 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鲜花。
1: 如果你看了《中国新说唱》这个节目，你会发现张靓颖似乎变了，这些年放开了许多，他敢于去直面自己原来说过的话，敢于直面自己原来做过的事，他敢于上一些可能会招黑的节目，他也开始敢于自黑。这是美丽又勇敢的张靓颖，同时也是音乐人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命。

0: 面朝西湖，春暖花开。大海太大，西湖正好，盛着一壶春水，用不到海碗，一个调料碟足矣。纵使千般美味，万般珍馐，缺了西湖这一碟调料，通通都是味同嚼蜡。如果说一边望着西湖，一边吃龙井虾仁，就会感觉到自己的舌尖轻轻抵在了苏堤之上，那么坐在望不到湖景的位置上吃同一道菜，再敏感再富有想象力的舌尖抵到的通常都是自己的上颚，最远的也只能触到临湖的窗台。选自面朝西湖，春暖花开。
1: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让我歌唱帕米尔的荒原，用他峰顶静穆的声音，浑然的倾泻如远古的容颜，缓缓迸涌出坚强的骨干，像钢铁编织起亚洲的海棠。让我歌唱，以欢愉的心情，浑圆天穹下那野性的海洋，推着它轻跌的喃喃的波浪，像嫩绿的树根伸进泥土里，它柔光的手指抓起了神州的心房。选自合唱二章。
1: 美文周末木旦诗歌精选。

0: 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

0: 风的背部，一盒内含四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四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色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色号100融合哑光和断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疏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版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鼻，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常，多圈层次高级，男女佩戴都适配。轻轻揉搓便能散发淡淡木香，治愈日常浮躁，久坐办公，日常通勤佩戴，静心舒适氛围感拉满。自留盘玩温润养手，送长辈送朋友雅致有底蕴。团购低至259元，喜欢国风文玩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

0: 浴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树、马尾松，丰富的丘陵地带，欢呼着又沉默着奔跑在江水两旁，千里迢遥，春风吹拂，流过一个城角，在桃李纷飞的城外，它射了一个影。黄昏幽暗寒冷，一群站在海岛上的鲁滨逊失去了一切，又把茫然的眼睛望着远方。凶险的海浪澎湃，映红着往日的灰烬。选自《出发》。
1: 美文周末木旦诗歌精选。

0: 纸上描出个圆圈，点个黑点，就算是城市吧。你知道，我画的正在天空上，那儿呢，那颗闪耀的蓝色小星。于是你想着你丢失的爱情，独自走进卧室里踱来踱去。朋友，天文台上有人用望远镜正在寻索你千年后的光辉呢。也许你招招手，也许你睡了。选自《劝友人》。
1: 美文周末，木旦诗歌精选。

0: 活泼、美丽、多情的女郎，她愿意知道海上的风光。那些坦白后的激动和心跳，热情的眼泪，互助，温暖。谁知道，在海潮式的面孔中，也许将多了她的动人的脸。我不奇异，这样的世界没有边沿。在冷清街道上，我独自走回多少次了。多情的思索是不好的，他要给我以伤害。当我有了累赘的良心，选自夜晚的告别。
1: 美文周末，木旦诗歌精选。

0: 在荒山里有一条公路，公路扬起身，看见宇宙，像忽然感到了无限的苍老。在谷外的小平原上，有树，有树荫下的茶摊，有茶摊旁聚集的小孩，这里他歇下来了。在长长的绝望的叹息以后，重又着绿，舒缓生长。唉，可怜的渺小，凡是路过这里的也暂时得到了世界的遗忘。选自小镇一日。
1: 美文周末，木旦诗歌精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音乐是情绪的出口，也是回忆的入口。我是刘曼，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继续。

张扬，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身旁总会有那么几个让你特别羡慕的人，他们不一定是同一个年纪，有的刚毕业，有的都已经退休了，但他们总有蓬勃的热情，好像燃烧着青春的火光。为什么说每一个人都有青春的可能呢？因为真正的青春是听不见时间的号角的，青春可以无视无情的时光留在我们躯体上的雕琢，它可以去对抗，去坚持，去听风雨树叶在剩下的烈阳里像海浪一样翻涌而去。当我们忘记了老去，年轻就忠实地驻守在时光的疆界了。

上一次读书是什么时候呢？捧着一本纸质书认真看的时刻应该很美好吧。每一场阅读都是奇遇，那些读过的字句并不会跑掉，它们都在你身上安营扎寨，经年累月滋养着你的眉眼和性情，而你呢，也会因此逐渐生长为更美好更加成熟的自己。我们叫那些因为阅读而沉淀下来的味道叫做气质。

0: 京时间16:30。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

0: 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4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4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4号100融合哑光和断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舒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版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鼻，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常，多圈层次高级，男女佩戴都适配，轻轻揉搓便能散发淡淡木香，治愈日常浮躁，久坐办公，日常通勤佩戴，静心舒适氛围感拉满，自留盘玩温润养手，送长辈送朋友雅致有底蕴。团购低至259元，喜欢国风文玩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

0: 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爱情可能就是一场幻梦的漩涡吧。因为是漩涡，所以人们就轻易地陷落进去，让那些庸常的现实、重复的单调都骤然之间充满了光彩。也许正是因为爱情的超现实性，所以不管过去多长的时间，那些有关爱情的记忆也会时不时地跑出来，才会让电影里的两个人对彼此都念念不忘，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彼此的身边。

我们常常都会劝自己说，失恋是一种成长。失恋时的我们像丢了魂的木偶，总是要过上那么一段时间才能适应新的生活，找回自我。但即使是放下了，心里还是能够清楚地感受到一片无法填补的空白，也不必勉强自己去忘记什么，不如让这一份曾经的美好留在心底，偶尔想起时泛起一丝忧伤，但放心，它不会持续太久。

0: 如果你没有听过谭咏麟的事迹，只听过他的歌曲，我觉得你可以去看一下谭咏麟1994年的演唱会，歌迷的疯狂程度，还有他现场的表现力。当年谭咏麟香港大球场演唱会可以说是华语乐坛空前绝后的精彩，现场的氛围也可以说绝无仅有，不仅仅是现场的震撼，台风歌曲的质量以及唱功。那会儿谭咏麟虽然已经44岁了，但仍旧是跑满全场，体力和唱功都处于一个无敌的状态。
1: 一生不变的情意，不需依靠主语动词，对我爱和追

0: 有眼泪伴情绪再转，见你面是原罪重要。
1: 我们常常会聊宇宙很大，无穷无尽，但其实对我们个人而言，这一小方宇宙正是我们眼前的生活。在这里，我们要用最贴近自己生命的喜乐来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在宇宙里，它微不足道，但在我们的生命里，在这一小方宇宙里，它是全部。我们做很多事情都可以像去郊游一样的兴奋，我们可以游戏，我们可以吃美食，我们可以望天空，我们可以去赶海，我们也可以浪费一整个下午，这是我们自己的宇宙。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小时候，我们的友情都是以寻找玩伴为主，这个时候的友情非常的简单。到了青春期，我们会去寻找那些和自己价值观一致的人，一旦找到，友情就可以发展得极为深刻而且激烈，认为彼此是自己在这个世上的理解和支持。与朋友的联系频率下降的最明显的阶段，一般是在结婚之后。我们的人生当中会有太多不得不做的事情，每一次做决定的时候，推掉朋友的聚会都要比推掉下班接孩子回家等等要容易得多。

看过很多歌手的出道经历，你会发现人还是需要一些运气的。2002年，张栋梁无意之间发现了一条歌唱比赛的消息，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寄了样带。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参加的新秀比赛，他唱的《黄昏》这首歌帮助他一路过关斩将，获得了冠军。那一年他21岁，成为了还没有出唱片就大火的歌手。除了翻唱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这首歌让他大火之外，他还主持了节目，并且呢在表演方面也达到了事业的巅峰。在《微笑百事达》这部剧当中的表现，凭借帅气的长相成为了无数人的偶像。

如果你想深入的去了解一个人，可以去看看他身旁那些人对于他的评价。著名的央视节目主持人朱军曾经这样来评价孟庭苇， 他说孟庭苇是90年代唯一一个能够跟香港四大天王在票房上抗衡的女歌手。 在90年代的中国台湾， 孟庭苇歌曲的传唱度和唱片的销量仅次于邓丽君。 而在2000年之后，在中国台湾已经很难找到与孟庭苇同级别的歌手了。

0: 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鼻，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常，多圈层次高级，男女佩戴都适配，轻轻揉搓便能散发淡淡木香，治愈日常浮躁，久坐办公日常通勤佩戴静心舒适，氛围感拉满，自流盘玩温润养手，送长辈送朋友雅致有底蕴。团购低至259元，喜欢国风文玩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说起钟镇涛，肯定会要说起温拿乐队。1973年，喜欢音乐的谭咏麟找到了能弹会唱的钟镇涛，邀请他一起加入温拿，和几个人一并组成风靡湘江的温拿五虎。因为火爆，钟镇涛做出了唱而优则演的决定，从乐坛转到了影视领域，拍摄了《秋霞》，后来跟林凤娇合作了《小城故事》《早安台北》，拿下了许多大奖。后来又凭借着《聚散两依依》以及《梦的衣裳》，成为了琼瑶小生。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什么样的友谊是一段美好的友谊呢？什么样的友谊又是一段成熟的友情呢？其实有很多个方面的特质可以来评判。好的友情有独特的相互性，彼此之间有安稳的情绪空间，而且我们还可以与孤独之间有最美妙的相处模式。简单来说，成熟的友情就是互相告诉对方，你确实是一个人，但我就在你边上，所以你不用害怕。

有这么一位歌手，早期的年度颁奖晚会上，他以一己之力包揽了所有奖项，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也是自四大天王之后唯一一个敢称之为巨星的艺人。他写的歌更是被拿来当作教材，而拥有着这样成就的人就是周杰伦。

看完了《大话西游》，我想应该每个人的心中都有那样一个至尊宝吧，会有一个人成为你的奇迹，他环游整片星空，来到你的星球，跋山涉水也好，翻山越岭也罢，只有你才是他心中最美的风景，而只有你们彼此之间的相遇，才是等了太久太久的期待，并且在见面的瞬间你就知道，哦，是你，我等的正是你。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3: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4: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2: 嘘，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1: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6: 做一颗扎根的巨树，寿命不减，向光生长。
7: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三集。
6: 是我生命的回响。
8: 好景总是不长，转眼就到了2007年的深冬。由于长时间宅家工作，母亲变本加厉的催婚，加上一次次被嫌弃的屈辱，像大山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创业的压力，外界的否定，一夜连一夜的叮咚声，夹杂着永远在线的孤独，让我再次坠入深渊，把自己给弄丢了。
9: 有人吗？我进来啦。
5: 你就是那个人才市场？
9: 嘿嘿，记性不错呀。
5: 哦，请进，请进。强子，搬把椅子来。
9: 小郑，我是市残联的王丽，今天啊，是代表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5: 您，不好意思，上次误会您了。
9: 哦，没事儿没事儿，这次来啊，我只想听一句话，你想不想干出一番事业来？
5: 我，谁不想实现自己的价值啊？
9: 你看，你的情况我都了解了。大学毕业后自己在做纸花代工，还把网店经营得有声有色，加上你做事有韧劲儿，有脑子，坐得住，像你这样的人才啊，最合适做档案管理，而且档案产业开发前景一定会很好的。
5: 档案文化这个专业性也太强了吧，我从来没有做过。
9: 哎，天下的事情没有人天生就会，这事儿啊，只要你想做，我们就会全力给你当好保姆，帮你请市档案局档案协会最好的专家老师来带你教你。
5: 我真的能行？
9: 小郑啊，你不只是一个人，你背后有我们，有市区

0: 各级残联，只要你敢闯，所有的坎呢，我们帮你一起卖。
1: 主任，可是我没有钱，没场地，连电脑都是二手货。
0: 哎，这些你都不用担心。场地呢，我们给你腾一间闲置的办公室，先做工作室。电脑、打印机、办公桌这些，我来帮你想办法。
1: 您怎么对我这么好？
0: 哎呀，别磨叽了，你给我一句痛快话。
1: 我干。
0: 这就对了嘛，下次啊，在街上咱们再碰见了，别把我当媒婆了。
1: 我突然明白了，我的生命早就不是我一个人的了，他是奶奶的命根子，是弟弟要守护的宝贝，是大刘那五万块的赌注，更是许多双大手推着前行的奋起者。

0: 主任，这真的是我的工作室？
1: 不然呢？
2: 残联把一间闲置的办公室给我做工作室，还在门上钉了一块崭新的牌子，郑兰草档案工作室。进去之后我愣住了，阳光从窗户里倾泻进来，崭新的电脑、打印机、档案柜，办公桌整整齐齐，桌上还放着一盆绿萝，叶片上还挂着水珠。
0: 我这辈子从没想过会有自己的工作室。
1: 从今天起啊，你就是这儿的主人了，包括档案业务。今天呢，我就把第一单给你带来了。首善区残联这次呢，也在档案管理提档升级之列，这一次全交给你来做。虽然只有20000块钱，但是可以帮你学艺练兵嘛。以后呢，只要有档案项目，市残联就业中心还可以按相关的规定给你帮扶引流。哎，张老师、白会长，进来吧。
3: 兰草是吧？我是白灵，以后呢叫我白姐就行。这位是档案馆的张老师，是咱们档案界的定海神针。
4: 兰草，王主任和白会长都跟我说了你的情况，这个礼拜我和白会长就在你这儿扎下来了，手把手带你，你可别怕吃苦哦。
0: 一个礼拜就为了我？
3: 打住，我们可不是冲狗熊来的。好了好了，咱们开工了。第一天先教你学分类编号。张老师您先来。
4: 兰草，你看这份文件，先看文头，再看文号，最后看落款日期，这三样找准了，类就分对了8分。来，你试试。
0: 好，文头、文号、落款日期。
3: 文件的文号呢，就是他的身份证。
0: 嗯，好的。
3: 档案啊，不光是光看日期的。
0: 我记住了。
4: 当年白会长把基建图纸还分到会计档案里去了呢。
3: 兰草，别紧张，咱们再试一份。
0: 嗯，慢慢来。
5: 支付宝到账20000元。
0: 白姐，张老师，项目做完了，钱也到账了，我想请你们吃个饭。
3: 吃饭不急，我就问你一句话，现在还说不说自己不行？
0: 不说了，这辈子都不说了。
2: 从700元到20000，

粤语号，肖思、王铁军、萧云兰、徐小青、傅晶、陈圆圆、冯萌萌、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团员

0: 别后不知君远近，触目凄凉多少闷。渐行渐远渐无书，水阔鱼沉何处问。选自欧阳修《玉楼春》，此词描写思妇愁情，别后的孤凄苦闷和对远游人深切的怀念层层递进，深沉婉约，把一个闺中独居的女人在爱人离别后的凄凉悲愁，以及对无情之人杳无音讯的怨恨，刻画得淋漓尽致。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夏天的雨很特别，就像天公在跟我们玩恶作剧，经常是武昌那边的雨下得哗哗直响，汉口这边却纹丝不见。更奇的是，有时在同一个地方看到对面站的人被雨淋成了落汤鸡，自己这边却还是艳阳高照。选自夏天故事之雨后看红。
1: 美文周末，江燕明美文精选。

0: 铁轨伸向远方，发出锃亮的光，乌黑而沉重的闪烁。蒸汽机头在浓烈的白色气团中夜游，黑得喘粗气。铁轨与机头使世界注满迷乱。凌晨四点的铁轨具有强烈的启发性，它们纵横交错，使夜与终点一同变得不可企及。我困得厉害，我把衣领竖直，把自己想象成站在铁轨上的狗。选自《冒失的脚印》。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0: 北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暴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

0: 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四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四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色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色号100融合哑光和断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舒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版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鼻，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常，多圈层次高级，男女佩戴都适配。轻轻揉搓便能散发淡淡木香，治愈日常浮躁，久坐办公，日常通勤佩戴，静心舒适氛围感拉满。自留盘玩温润养手，送长辈送朋友雅致有底蕴。团购低至259元，喜欢国风文玩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50+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 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对面走过来一个人，你撞上去了，那是爱情。对面开过来一辆车，你撞上去了，是车祸。但是呢，车和车总是撞，人和人总是让。选自推拿。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0: 在爱情里头，谦卑与卑微是怎样的动人？它令人沉醉，温暖人心。爱原来是这样的，自己可以一丝不挂，却愿意把所有的羽毛毫无保留地强加到对方的身上。选自推拿。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0: 女人的落魄不仅没有妨碍女人的美丽，反而让她们炫目起来了。对于年轻而又漂亮的女人来说，落魄会赋予她们额外的魅力，在体貌的姣好之外，附带上一种气息的美，那种让人怦然心动的、招人怜爱的意志。选自青衣。
1: 美文周末，毕飞宇美文精选。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在海上看威尼斯，它是从海面上升起的一片童话般的土地，那些精美的楼房、城堡、教堂、桥，以及那些在城边浮动的船，如同海市蜃楼，在海天间飘忽。

0: 摇曳，人类的创造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景象更让人产生奇思妙想呢？选自沉船威尼斯。
1: 美文周末，赵丽宏美文精选。

0: 入冬后，如果芦苇仍未被收割，河边钩船的景象便逐渐显得凄凉。经过几番秋雨的摧残，它们稀疏了，有些枝干已被折断，寒风吹来再醒不成轰轰烈烈的气势。然而辉煌的银色依旧，那一股清气依旧，在冬日的残阳里，它们依然会成为殷红的火苗，燃起我心中的遐想。世界上还有比它们更长久的花朵吗？选自芦花。
1: 美文周末，赵丽宏美文精选。

0: 在上海坐地铁，感觉是奇妙的。列车在地下静静的奔驰，地面的拥挤和喧闹仿佛被隔离在另外一个世界。如果对地铁途经的地面熟悉的话，联想就很有意思。你会想，现在我头顶上是哪条百年老街，是哪栋大厦，是苏州河，或者是黄浦江。选自《在我的书房怀想上海》。
1: 美文周末，赵丽宏美文精选。

0: 人生中的开心就像吃糖，吃在嘴里很甜，等糖在嘴里化完就没有了。而人生中的苦和悲就像身上受了伤，流血痛苦，过去后会留下个疤，看见疤，那苦和悲就会缠住你。选自童年河。
1: 每文周末，赵丽宏每文精选。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每一本书的诗句都是一个世界的结束，每一个人的藏书都是他暂时淤塞的浅滩西湖，终有回到大河海潮的一刻。那些注定没有流传价值的，就活该蒸发，回归大气。所以无意义的书不妨尽成废纸，却还有再用的价值。被解放出去了，未必不可说是幸事。选自《诗书记》，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每一个鱼的书架都有自己的秩序。我为什么喜欢看人家的藏书？就是想看他们有什么秩序。一本书被买回来，放在自己的秩序里面以后，这个秩序就是一个宇宙，一个世界，和这本书在市场上书店里的位置完全不一样了。选自《我的灵魂，我的书》。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北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4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色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色号100融合哑光和断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0: 总是想象有那么一天，我应孤身独处，把剩下的岁月全部用在一部典籍的校注之上，仿佛爱一个人却要努力克制自己的情欲。对于知识与智能，无人也不应滥情，随意张口就说我爱智慧，反该默默地谦卑地爱他，自己构想那最终的完美结局。选自禁欲。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经很晚，幸好还能买到马蹄蛋糕，可等我终于把蛋糕送到他枕边时，他又不吃了。我那时年已87，儿女们得知此事，无不责怪我不该夜里骑车出去。明知其实母亲说话已经糊涂，可我总是不能习惯，他嘱我做的事儿，我竟不能依他。选自《平如美棠》。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渠，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选自《禁欲录》。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北京时间21:30。
1: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4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色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色号100融合哑光和断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

0: 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舒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版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

0: 时间好比一把锋利的小刀，若用得不恰当，会在美丽的面孔上刻下深深的纹路，使旺盛的青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消磨掉。但是使用恰当的话，它却能将一块普通的石头琢刻成宏伟的雕像。选自《心愿》。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

0: 文字写，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选自《红玫瑰与白玫瑰》。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轻嘛，不要紧，过两年就老了。这里青春是不稀罕的，他们有的是青春。孩子一个个的被生出来，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红嫩的嘴，新的智慧，一年又一年的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下一代又生出来了。选自《倾城之恋》。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耳朵准备好了吗？拜拜已经挑好了几首私藏好歌，就等你的收听了。

从当年的红玫瑰里那种刚柔并济，到后来胡桃夹子里的勇敢，在创作方面，张碧晨特立独行的坚持和大胆无畏的创新，更发挥了他内在无穷的潜力。他也是凭着深厚的唱功和精彩的表现，获得了大家认可。

清片，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与泪，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

0: 不改变。
1: 陈慧娴像一面镜子，更像是一个审视者。最红的时候，陈慧娴和梅艳芳是不分伯仲，都是力压群雄的不二天后。而最潦倒的时候，也是被时代抛弃的弃儿，失掉了当年的市场。他和谭咏麟、张学友、林忆莲都是寥寥几个见证了香港流行乐坛变迁的人，澎湃汹涌的黄金时代，四面楚歌的天王时代，新旧更替的千禧年，真的是百花齐放的新世纪啊。

0: 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4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4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4号100融合哑光和断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舒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版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皮，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常，多圈层次高级，男女佩戴都适配，轻轻揉搓便能散发淡淡木香，治愈日常浮躁，久坐办公，日常通勤佩戴，静心舒适氛围感拉满，自留盘玩温润养手，送长辈送朋友雅致有底蕴。团购低至259元，喜欢国风文玩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据说当时陈淑桦的出场费就已经高达10000元了，最忙的时候还要连续跑9场演出。即使这样，他的成绩也一直没有落下。爱就

孙盛希的嗓音极具辨识度，他用吉他弹唱那首歌《没有理由》，伪装成理由，让我是真的看到了他小清新的一面。而在他身上，我还能看到蔡健雅和陈绮贞的影子，因此呢，他也被很多人称作是小蔡健雅。

分享一些可以警醒你生活的话吧。你应该去运动，去读书，去爱人，去奔赴你想要的生活，而不是把精力浪费在痛苦的社交。

交，浪费在你讨厌的人身上。贪恋过去的快乐注定走不远，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在热爱生活的同时，快乐的小事情真的很多很多，不要再耿耿于怀了，只有你一个人在遗憾呢。

叮当的歌声是非常有张力的，不论是挑战十七度音域的声音技巧表现，还是使用大量中低音色的沉淀型抒情歌曲，他都能够诠释得游刃有余，诚恳而动人。除了说能够飙高音，非常具有杀气之外，他也很亲近人。你会发现那种清澈干净的嗓音真的能够给大家带来心灵和情感共鸣，浑厚有力的声线，可塑性也非常强，据说在录音棚里能够一直保持状态，直到完成录音。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锁定这个频率，因为接下来的几分钟，你会听到一首舍不得跳过的歌，杨洋为你守候。

好的旅行是走走停停，处处皆风景，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最终没有到达目的地，但是一路上的体验和感知已经足够了。如果你把人生当作旅行，那么精彩的人生值得的也是路上的风景。所以放下对目标的焦虑，活在当下，享受当下吧，这也是为平和我们自己的心灵唯一能做的事。

来听这样一段对话。 A 说呢，如果我没有那么爱他该多好。 B 说，如果我能爱上一个人该多好。 C 说，要是我还没结婚那该多好。 D 说，要是我结婚了该多好。因为孤独，所以我们需要爱情，因为软弱，所以我们需要婚姻。可是有谁是未曾孤独更没有软弱的吗？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让音乐给你更多的心情感悟。

1987年，费翔和他在春晚上唱的《故乡的云》《冬天里的一把火》彻底的火遍了神州大地。火到什么程度啊？全国各地给费翔的信，特别是女孩子表达爱慕的，雪片般的飞向中央电视台，要用麻袋来装。费翔呢，在春晚上独特设计的头型，也成为那个年代年轻人最流行的样子。

0: 在2000年热情演唱会当中呢，张国荣在每一场都会唱两遍《我》，中间唱一遍，最后呢他还会唱一遍《我》这首歌。也许每个人的性格当中都有一个我们并不太了解的自我。
1: 什么时候最

每一条路的尽头都有好的景致，如果觉得不够好，那只是还没有走到终点。对待生活，别太急躁，答案总会在某一刻揭晓的。在此之前呢，我们能做的只有等待，我们需要给时间一点宣布答案的时间。

在李健的精彩音乐被发掘之前，他也经过相当长的一段被埋没的时光。那一段等待的岁月当中，他是如此的淡定和智慧。他说，这是一个海量信息的社会，作品呢被其他作品埋没很正常，这是一个不会埋没真正有才华的人的年代。

年代九零年代的港乐女生都是甜甜的，但是又充满着力量的，比如说黎瑞恩、陈慧娴、邝美云等等，也有大嗓门的叶倩文。2000年之后呢，中音女生有郑秀文、大笑姑婆杨千嬅，还有容祖儿。再比方说，你还可以关注谢安琪、吴雨霏、方浩明。

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当你觉得孤独无助的时候，想一想还有几十万亿细胞还只为了你一个人而活呢。这是我今天读到的一句最温暖的话，突然就被感动了，也在音乐当中跟你来分享。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齐秦的歌迷遍布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三代人。试问现在的歌手有没有他的时间跨度这么大？齐秦呢，在80年代算是国内很多新生歌手的偶像了，也就是现在这一批年轻人偶像的偶像。他组建的红乐队成员包括涂慧源、刘天健、江建明、徐德昌、钟兴明、王文清、谭明辉等等等等，可以说包含了很多台湾音乐界的大牛。李宗盛啊，给齐秦这样的评价，说他是镶着金边的嗓子。

时光匆匆，浮生短暂，每个人都在短暂的欢愉之后呢，会陷入到深深的悲叹。一双眼从清澈到浑浊，一颗心从期待到落寞。然而人生就是这样，在尝过酸甜苦辣，看遍世间繁华，忍受孤独寂寞之后，才能觉察出风里先天浪打头，只需一笑不须愁的这样的真谛跟美好啊。快乐才是一生中最伟大的事情，所以顺也好，逆也罢，宠辱不惊，生活才会变得温柔顺遂，安静美好。每天给自己一个开心的理由，心中有光，就是对流年的最好成全。

韩磊是一个纯正的蒙古族汉子，他从出道开始呢，就用他酣畅豪迈、洒脱不羁的演唱方式感染着每一个听者。因为他的嗓音有着天然的厚重感、沧桑感和历史感，所以你可以从很多大型的历史电视连续剧来听到他的声音。

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常在音乐里跟你分享一些心情感悟。自己选的路再泥泞，也要把它走完。或许泥泞的道路上也别有一番风景。所以未来路上，好好爱自己，好好珍惜自己。世界的一切并不完美，坦然去面对。青春的逝去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了勇敢的热爱生活的心。我们继续来听歌。

90年代李克勤推出了好几张唱片，包括1992年推出至今依然传唱度非常高的《红日》。不过在那个四大天王只手遮天的年代，这首歌在各大颁奖里几乎毫无建树。例如同一年的劲歌金曲，十首歌里四大天王占了7首，剩下3首呢是林忆莲、叶倩文和王菲。李克勤竟然连10大都进不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10首金曲当中传唱度可以和红日媲美的也只有张学友的还是觉得你最好、黎明、我来自北京、刘德华真我的风采和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李克勤从1985年参加歌唱比赛出道以来，声线以高清亮见长，有着零瑕疵歌手的雅号。

不后悔莫过于做好三件事，一是知道如何选择，二是明白如何坚持，三是懂得如何珍惜。不管多么险峻的高山，总是为不畏艰险的人留下一条攀登的道路。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不在于我们在何处，而在于我们朝着什么方向走。

发现周围有很多朋友啊，这样一个坏毛病，每天晚上呢都会否定自己，否定自己这一天没有生活，没有成绩，还特别享受，好像否定自己之后就变得舒坦了。请你把自己从这种否定的情绪里解脱出来，因为它只会让你变得越来越差，情绪越来越糟糕。我们要学会去相信自己，认识自己，爱自己和喜欢自己。你只有真的把自己爱到骨子里，对方才会接收到。我们继续听歌。

0: 走。
1: 我也会常常沉迷于短期的成就感，不做长期投入。比如说和你一样会沉迷看一些网络爽文，微博抽奖等等，能够获得短期成就感的事情，好像做着做着就忘记没有毅力去运动跟学习。但实际上这些通过长期努力才能看到回报的事情，我相信会让人生拥有质的飞跃。所以接下来呀，我们尝试改变，投入一下可以长期让我们坚持一种好习惯的运动当中。

有人说郑中基最让人吃惊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呢是他不太愉快的绯闻，第二件呢是他唱歌或者说唱功竟然很好。96年的时候，郑中基首度发片，左右为难，就有了张学友的倾力加盟，他们一起来合唱。那一年叱咤乐坛生力军男歌手金奖的获得者是郑中基，银奖才是陈奕迅。有人说有一种遗憾，叫郑中基不再唱歌，没听过他唱歌的人是不会明白的。

一开始我们相信世界是会为自己改变的，长大后呢，发现梦想被现实打败了。后来我们终于知道，每一个女生都应该是被珍视的公主。关于未来，我们有选择不同的方式的权利，当然也有不去选择的勇气。

别的情怀，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对一切都感到新鲜特别。原本看起来旧旧的收音机居然可以传出这么动听的声音，更何况在路边买的黑白明信片上的 Danny 陈百强竟然还那么帅。无论是曾经的少女偶像，还是立足香港的年代之音，陈百强所代表的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名字。

人虽然独处，但内心是浮躁的；有人虽然处在人群当中，但依然是孤独的。真正的孤独是一种专注于自己的状态，既非自私，也不是自大，而是享有自己心灵的空间，不被外界打扰。许多人生的课题啊，也必须是孤独地面对，而没有办法让别人分担。

徐佳莹性格古灵精怪，颇具才华和实力，在歌手舞台上的表现足以令人惊艳。没想到呢，自己的专辑也是制作精良的。14年《寻人启事》虽然稚嫩，但是呢，也成为了各大奖项的赢家。心理学同时也打败了张惠妹。她独特地使用了气息唱法，声音温暖细腻，演唱技巧纯熟。常说歌手成于气息，败于气息，徐佳莹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她的创作和演唱绝不像一般的女歌手，单单的是局限在男欢女爱的苦情拔蜡歌里，她都是非常有态度、有想法跟有质量的经典情歌。

首《铁血丹心》随着83版《射雕英雄传》的热播红遍各地，而作为演唱者的罗文其实早就在乐坛功成名就了。不管是武侠剧主题曲还是抒情小调，快歌还是慢歌，他都游刃有余。而洪亮的嗓音和字正腔圆的咬字也被人称道。

张信哲应该算是祖师爷赏饭吃的类型吧，遇上了华语音乐最好的年代，有不错的声音特质，他不红天理难容。出过太多普通话专辑、粤语专辑以及英文翻唱，他不是创作型歌手，专辑好坏呢全靠收到作品的水平。不过张信哲当年确实唱了不少好歌词，有李宗盛这样的制作人把关，陶喆甚至还当过他英文翻唱专辑的制作人。

气质是可以假装的，通常呢可以假装一晚上都不穿帮。幽默感没有办法假装，一分钟都假装不了，所以我们可以珍视幽默感，远远超过气质。

如果在朋友圈里这个人穿的明明不太好看，我们也要昧着良心点个赞夸对方漂亮吗？如果他煮菜难吃，我们也要昧着良心点个赞说好吃吗？大部分的时候呢，给你的建议是是的，因为这件事和良心实在是没什么关系，却会严重影响你的人际关系。别把良心消耗在这么表面的事情上，良心没有这么廉价，如果真的在乎，用得到良心的地方多了去了。

不同于那些纯粹的山野间的民歌手，李健的声音虽然清澈清新，散发着原野的清香，但在李健淡雅柔和的声调里却不乏一种现代美，这也让李健的作品有着天籁般如梦似幻的意境，但又不会不近人情，距离遥远，依然是带着感性的亲切和疗愈般的音乐效果。

无印良品是优客李林的接班人，五年时间五张专辑，他们的歌歌唱了真挚的友情，歌唱了青涩的爱情，用音符填满一代人的青春。

我到外地去看你，这首歌应该是专门为异地恋创作的吧。歌曲当中的男孩子呢21岁，女孩子27岁，不仅隔着列车的距离，还隔着6年的岁月。这样的爱情似乎能走到最后的都太少了，但是能够不顾一切的爱过，这就是弥足珍贵的经历。歌曲来自于中国内地民谣双人演唱组合好妹妹，秦昊和张小厚都有着不错的唱功。他们呢既不是女生也不是乐队，但就叫做好妹妹，就叫做民谣双人演唱组合。这个真的是华语乐坛名不副实的组合。

世界很粗糙，岁月也不温柔，我们曾是两个淋透雨的人，都没有伞，慌慌张张地躲进了同一个屋檐，碰巧发现彼此有同样的目的地，于是有勇气并肩一起散步淋雨。那一路有多开心，因为舍不得再见，所以宁愿人间风雨别停，天别晴。哪里还有这样的浪漫故事？接下来让音乐浪漫继续。

张惠妹的经典歌曲很多，也是获奖无数。当所有人都想着要去创新或者正在创新的时候呢，张惠妹却回归本质了。她唱回原本她最擅长用来偷别人故事的情歌。

没有结果的情感总会消失的，无法拥有的人总会忘记的。人生没有永远的痛，没有过不去的坎，没有忘不掉的情伤。所以不要急，不要哭，不要怕，请你相信时间，也相信自己，相信上天会善待每一段生命。你一定要等，因为总有一天会有一双温柔的手，温柔地牵着你，带你走出回忆。这里是杨洋的节目，我们回到音乐世界。

崔健是内地最早的摇滚音乐人，在他的音乐生涯早期，他的歌呢就开始表现得严肃发人深省，这和当时只表现浪漫梦境等等内容的流行歌曲有着极大的不同。

每一段爱情都会从激情走向平淡，开始的时候电击一般的兴奋和痴情，慢慢变得温和平静，少了冲动，开始觉察一些缺点，也会因为失去新鲜感而感到焦躁不安。其实爱不过是在繁华落尽之后留在身边的那一个，只是你愿意和谁一起去看细水长流呢？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趣的声所以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

爱情应该有最好的样子，那爱情最好的模样是什么呢？想你的时候内心踏实又温暖，为了你努力地奔跑，做成很多原本以为做不到的事情，和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每天都比昨天更好一点。我是杨洋，接下来音乐继续。

0: 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暴雨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1%。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4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色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色号100融合哑光和断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

0: 到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舒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版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鼻，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常，多圈层次高级，男女佩戴都适配，轻轻揉搓便能散发淡淡木香，治愈日常浮躁，久坐办公，日常通勤佩戴，静心舒适氛围感拉满，自留盘玩温润养手，送长辈送朋友雅致有底蕴。团购低至259元，喜欢国风文玩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

很多人常常会怀念故乡，其实我们怀念的可能不是故乡的土地，不是故乡的云，也不是故乡的风，而是儿时那一场简单喜乐的岁月。周遭的生活节奏太快了，很容易就滋生焦虑，所以请你轻松，请相信你既不晚也不早，你正当其时，一切还是刚刚好的样子。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再来听到这首歌。

悲观者称半杯水为半空，乐观者称半杯水为半满。流逝的是时间，走过的是岁月，留下的是回忆，期盼的是未来。如果过去的你也曾经因为纠结过往、担忧未来而让自己裹足不前，未来的时光愿你轻装上阵，奋力拼搏。往后每一天，愿你我都能和幸运不期而遇，跟美好温暖相拥。

你可以这么说，蔡淳佳呢是一位翻唱歌手，他也绝对是翻唱中的各中好手。如果不提醒原唱是谁，很多80年代的歌啊，你都会忘记到底从哪儿来。

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

0: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四集。
1: 是我生命的回响。
2: 这就是蜗牛咖。
3: 是啊，兰草，你看这栋楼一共七层，有会议室、多功能厅、路演大厅、蜗牛咖啡、创业苗圃，这些都是公用的，你想用的时候啊随时申请，全都免费。兰草，这就是你的办公室，有两间已经给你收拾好了，你先熟悉一会儿。
2: 哎呀，这比我家客厅还大呀。蜗牛咖，这个名字取得真好，正如大厅上那八个字，蜗牛虽慢不曾后退。我这一路也是这样爬过来的，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以前是我一个人在爬，现在有一整栋大厦在支撑着我向前爬。
4: 兰草，欢迎回家，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2: 阮总，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阮总微笑着递上一个盒子给我，里面装着一只蜗牛挂扣。
4: 兰草，入驻蜗牛咖创办公司需要取一个名字，你的公司叫什么好呢？
2: 王主任，
3: 你的公司就像你的孩子，名字得你自己取。
2: 听了阮总和王主任的话，让我不由想到，无论在哪儿，我身上总会落满阳光，所以我也要保持初心，变成一片初生的阳光，温暖大地。王主任，阮总，就叫初旭吧。
3: 初旭，初心加初生的太阳，这名字好。
4: 好，就叫初旭，以后有什么难处